大老爷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roc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roc Watch App。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欢迎进入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么时间是来到早上8:10，刚听过那首歌曲是朱主爱和王仙妮所合唱的男女朋友，而这首歌曲也在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其中一首的推荐曲。当然下一首也是带你来听推荐曲之一，你选的是李友大影的人的一生。那么在这时间点，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已经到办公室了吗？还是还在车笼里面呢？都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亮丽的心情来去迎接美好的星期一。每个星期一呢好像都会很忙的，对不对？我们的电邮开始变多，电话开始响，那么这个星期该处理的事情也就是说慢慢的全部都回来了。那记得先把早餐吃好，把这心情整理好，然后再慢慢进入今天的节奏。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说你以前常给孩子讲故事，那么对神话故事应该都挺了解的了。
3: 可以这么说。
2: 那么是谁发明了养蚕？
3: 雷祖。你不要以为我不会读那个字哦，左边女字旁，右边是疲累的累，这个字读作雷。哼，你八成以为我会读成罗是吧？田螺的螺是虫字旁，雷祖的雷是女字旁，
2: 不错嘛。
3: 哼，祖呢就是祖先的祖。嘿，今天谈的又是一个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物。
2: 是的，因为他发明了养蚕，所以史称雷祖始蚕。
3: 后来朝廷祭祀他为先蚕，民间则祭祀他为蚕神。
2: 他不止发明了养蚕，他还教百姓养蚕、丝织、制衣，推行天下。
3: 咦，换句话说，他也是老师咯？
2: 可以这么说。任何的发明如果不推广、不宣导、不分享，那么任何发明都不能造福人群。
3: 有道理。
2: 除了蚕神，人们也祭祀他为道神、行神。道是道路的道，行是行走的行。
3: 对，因为他总要到各地去教人民怎么养蚕、种桑，后来死于道上，所以被人们祭祀为道神、行神，也就是保佑出行平安的神。
2: 雷祖是传说中的北方部落首领黄帝的元妃，也就是正妻。
3: 黄帝就是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黄帝战胜蚩尤后，建立了部落联盟，他带领大家发展生产，种五谷，驯养动物，冶炼铜铁，制造生产工具等。而做衣冠的事就交给雷祖了。那时雷祖经常带领妇女上山包树皮、织麻网，还把男人们猎获的各种野兽的皮毛包下来进行加工。之后各部落的大小首领都穿上了衣服和鞋，戴上了帽子，不过这时穿的都还是树皮、麻和兽皮。
2: 夫妻俩可以说是带动了文明啊。
3: 确实，后来有一次，一些妇女从山上摘来白色的果子，雷祖一看便说那不是果子，不能吃，但却大有用处。于是他们上山在桑树林里观察了好几天，才搞清楚那白色小果是一种虫子口吐细丝绕枝而成的，并非什么果子。他要求皇帝下令保护山上所有的桑树林，这才有了种桑养蚕的历史。世人为了纪念雷祖这一功绩，就尊他为先蚕娘娘。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双手，那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双手的清洁，来避免传染病的传播。正确的洗手步骤呢有以下的7个步骤。第一，首先就是我们要用水来弄湿我们的双手，然后涂上肥皂或者是消毒剂在那个手掌上。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洗擦手掌。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洗擦每一根手指头和手指尖。第四个步骤呢是在手掌上来回的洗擦。第五个步骤呢是洗擦手背。第六个步骤呢是用清洁的水来冲洗我们的双手。第七个步骤呢是用干净的布来抹干我们的双手。
1: Red FM 关心您的健康。

0: 应是孩子们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的地方，但有些人却因为外表、成绩、性格不同，成了被嘲笑、被孤立，甚至被欺负的对象。
1: 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赶紧他来了。
2: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书包里塞垃圾，还骂我怪胎？
1: 就是要欺负你怎么样？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0: 这不是孩子的玩笑，是校园霸凌。它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自尊，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

0: 社交媒体，孤立他人，看见霸凌，别沉默。老师、家长、同学，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受害者，制止伤害。
1: 在我们学校，霸凌零容忍。
2: 孩子，如果你被欺负，请勇敢告诉我们，你并不孤单。
0: 建立一个友善、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从每一个不纵容霸凌的选择开始。Red FM 提醒你，拒绝霸凌，从你我开始，让校园回归最美的模样。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9:33。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真正的快乐很多时候不是赢过别人，而是终于可以好好的做自己。你不用证明什么，也不用去讨好所有人，不用一直的逼自己优秀，那么能够安心的吃饭，安心的睡觉，安心的生活，其实已经是很难得了。所以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也感谢大家陪我一起分享了那些小小的快乐，希望在收听节目的你，即使生活很忙，也别忘了给自己一点点喘气的空间。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快乐不一定很大，但是它一定很真实。我是阿佳素佳，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英文组的同事，我会在星期三的早班6:00到8:00继续的和你在空中见面。那希望今天的你也会遇见一点点开心哦。

0: 哎，阿强，最近达多在聊一方令，你报税了吗？
1: 报了，虽然我的薪水还没有到缴税的门槛，但是呢，我每年啊都准时的报税的。
0: 嘿，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是高收入群体，每个月扣了公积金，剩下的钱刚刚好够花，干嘛呢还要去报税呢？
1: 这你就误会大了，报税不等于纳税，你知道吗？即使你不需要交一份钱给政府，报税呢对平民百姓来说好处可多了。以后啊，你想买车买房申请贷款，税收局的报税记录就是你最权威的收入证明，银行看了这个才放心批你的贷款。如果你公司每个月都有扣 PCB 或者是我们俗称的预扣税，但结算之后又发现自己符合减免条件，报税才能够让政府把多扣的钱都退还给你。第三呢，当然就是公民责任啦。报税能够让政府掌握精准的国民经济数据，这样啊，在制定援助金，比如说 STR 以及惠民的政策的时候，才能够更精准的帮到我们需要帮的人。
0: 哦，原来如此，这也说明了不只是大老板的事咯，是我们每个打工人的事。好，现在呢就马上通过内陆税收局的 MyTax 官方网站 mytax.hasil.gov.my， 你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了，真的很方便。
1: 准时报税，做一个精明的大马公民。

0: Good morning, this is Minute Mix with Felicia J.
1: Good evening, this is After 9 with Bija.
2: Hey, welcome back. This is Urban Soul with me, Zach, the Soul Brother on Red FM.
3: Hi, this is Dex and you're tuned in to Jukebox on Red FM.
4: And then welcome to Sports Zone with DJ Chris Knight.
5: Good evening, this is All That Jazz with Z on Red FM.
6: Day and night, Red FM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Thank you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ransmission ends.
7: Red FM frequencies.
8: Kuching 91.9.
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第十九届商贸院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开幕礼今天顺利举行，开幕仪式庄严而且隆重。开幕仪式在商贸院立法议会大厦阅兵广场举行，由商贸院元首敦伯钦斯湾朱奈迪端古扎阿法和元首后都官达多巴丁基法加穆罕默萨努西主持。出席者包括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基丹斯里阿邦乔哈里顿奥芬和他的女儿达扬诺吉汉，以及立法议会议长丹斯里达多阿玛穆罕默阿斯比亚阿旺纳萨以及众多高官显要。开幕仪式随着旗队和由105人组成的仪仗队进入会场后拉开序幕。仪仗队由 Amiro Mahadil Muhammad Khoiri 副警监率领，以及沙捞越警察普通行动组各阶级警员组成。与此同时，沙捞越立法议会从今天起正式召开八天会议，直到5月20号。沙捞越立法议会议长 Dan Sri Dato Amma Muhammad Asya Awang Nasa 在发表讲词时分别祝贺沙捞越元首 Dun Bahim Sri Dr. Wan Junaidi Tuanku Jaffa 获得敦阿卜杜拉扎大学颁发管理学荣誉博士学位，以及沙捞越总理达多巴丁基丹斯里阿邦乔哈里顿奥本获委继任沙大名誉副校长。此外，他也欢迎沙巴州议会议长达多斯里卡赞 M 亚亚以及沙捞越代表出席沙捞越立法议会会议开幕礼。议会随后带领全体议员默哀一分钟，以悼念已故前布拉贾州议员达多斯里波达扎莱以及已故拉丁巴丁基班斯里朵的杨守琴。另外，第十九届商贸业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主要提成四项法案，也就是由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达多斯里朵的西班伦迪乌洞提成的2026年稻米及白米局法案，以及沙捞越副总理达多阿玛多格拉斯翁嘎 MBUS 提成的2026年沙捞越经济发展局修正法案、2026年附加供应2025法案以及2026年附加供应2026年法案。老旧的学校建筑结构和公共设施需要进行检查和维修保养，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始终受到保障，以及避免发生不幸的事件。大中 Manis 国会议员达到 Yusuf Abdul Wahab 指出，尤其是电线系统更应该受到重视，以免发生意外和危及使用者的生命安全。他说，维修保养工作也应该扩大至所有公共设施，包括诊所、社区礼堂和其他政府建筑。也是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主席的他，在出席布拉外钓鱼比赛后向记者这么表示。与此同时，布拉外海滩有潜力被发展成大型的钓鱼赛事的主办地。达多 Yusuf Abdul Wahab 表示，2026年布拉外钓鱼比赛获得积极反应，证明了这一点。总共278人参与这项的比赛，进而使该比赛成为推广布拉外海滩作为丹庄 Manis 地区旅游和休闲目的地的平台。比赛也吸引更多访客到访布拉外海滩，了解当地的特产。第61届纳马芬林跳水邀请赛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在古晋 Putrajaya Pandalela Rinong 水上运动中心举行，并于明天圆满落幕。沙拉叶以18面金牌、17面银牌跟7面铜牌荣获全场总冠军，雪兰莪屈居亚军，国家体育理事会则获得季军。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r.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表示，这项赛事证明大马水上运动协会和沙捞越业余游泳协会持续致力于促进该运动的发展。 该赛事也是来临主要赛事，包括2026年日本亚洲运动会和泰国曼谷2026年第十二届亚洲分龄锦标赛的资格选拔平台。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工作累了吗？放松休息一下。 Red FM 音乐下午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齐和陪你轻松度过。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
1: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非常感谢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依旧的选择了这个频道。再次听到齐和的这把声音啊，出现在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这一个时段，一些朋友们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惊讶，哎，会觉得说齐和好像呢失踪蛮久了，在过去大概是一年多的时间吧，好像都是周静啊主持这个星期一以及星期四的音乐下午茶。那齐和去了哪里呢？那其实呢，在之前啊，由于周静的加入，所以呢，齐和呢就比较晚是这个幕后啊，也就是所谓的制作人的这个身份呢去发展，所以在前线呢就由这个周静啊来冲锋陷阵啊，也就是呢在这个空中呢主持节目，在幕后呢就由齐和呢去收集一些资料啊，做一些联络人，然后呢跟周静啊商量呢要呈现什么节目给听众听。那从五月份开始啊，齐和呢又再次的回到了这个广播的前线，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我们又有了一些人事上的变动，那就是呢齐和呢再次的回到了广播的前线，会在星期一星期四呢主持节目，跟朋友们度过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而周静呢，周静去了哪里呢？那周静呢其实啊他是被调往了 Red FM 的总台啊，也就是在古晋的，所以啊周静的声音呢并不会减少，反而呢会增加的。如果呢喜欢周静的朋友，想要知道周静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广播中的朋友呢，就要记得收听Red FM 的广播了，那应该会给你一些很特别的感觉吧，如果在其他时段可以听到周静的声音。那终于齐和啊再次回到了广播当中，齐和呢其实啊在对于这个音乐下午茶呢就有一些小小的改变。过去的我呢比较常主持的是一些所谓的资讯的节目啊，包括一些汽车的啊或者是一些访谈，这一次呢再次回到的广播上，齐和呢想要改变一下，去主持一些之前啊可能齐和并不那么擅长的节目，那就是呢做一些分享。在过去的日子中，我总觉得诶分享一些资讯让朋友们可以学习到更多，让朋友们呢听众们听广播的时候呢可以啊增进自己的一些知识。但是在沉淀了大概一年多，在这一年多齐和担任幕后的工作，会发现说有时候听广播并不单单是为了要增加这个知识，有一些人听广播就是为了想要放松，想要耍废，想要躺平。所以呢再次回到了广播的前线，齐和呢就特别的安排了不同以往的类型的节目，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啊，让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四点到五点的这个非常非常尴尬的这个时段有一些不同的感觉。那星期一我们会有的就是慢一点刚刚好的节目单元，当然呢我们还是音乐下午茶，但是呢在这个音乐下午茶里面呢，这个小单元慢一点刚刚好会出现在星期一的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那这个节目呢不是一个很吵的节目哦，齐和先预告，它更像是黄昏下班路上的陪伴，给一些正结束会议的人，也给一些还困在办公室里面的人，当然也给一些已经累到不想说话的人。在这个节目里面呢，音乐啊是主角，而主持人我就像是坐在副驾驶座陪着你，陪着听众慢慢回家。所以想要听听齐和呢所带来的这一个节目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话，或者是怎样一个全新的感觉，就记得一定要收听每星期一下午的音乐下午茶之慢一点刚刚好。而至于星期四会有哪一些的改变呢，齐和在这里卖个关子，在星期四的时候朋友们记得了要锁住收听 Red FM。 那待来到星期四的时候呢，我就会再介绍朋友们一个另外一个全新的节目，这时候呢我们来听一下歌曲。

瑞贝音乐笑茶慢一点刚刚好，来到下午的四点钟了，窗外的太阳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变软了。那在办公室里面的冷气啊，其实还是一样的冷哦。有一些人刚结束今天的第三场会议，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偷偷的看时间了，因为要准备放工了。有一些人啊，目前电脑开着，但是他的灵魂呢却已经在塞车，在回家的路上。欢迎来到慢一点刚刚好，在这里没有太快的节奏，也没有逼你一定要积极向上。在这个小时呢，其实呢只是要陪你慢一点，因为啊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喘口气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小时候啊，其实总觉得哇，成功的人呢一定是很厉害的。后来才发现，真正厉害的人是在压力越来越大的世界里面还能够好好生活的人。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哦，其实呢不聊大道理，我们来聊一聊彼此之间的疲惫，来听一听彼此之间的生活，聊那一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主角音乐。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瑞菲音乐小茶慢一点刚刚好。如果你今天才扭开收音机的话，欢迎你收听齐和的全新的节目哦。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像刚才齐和所说的，我们不一定要逼你一定要进步，一定要努力，反而呢是利用下班前的这个小时好好的来耍废一下，来躺平一下，来做一些平常你不敢做的事，或者是在脑子里面让自己可以稍微的颓废一些。每一期的节目中呢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累。以前呢我总觉得啊累啊就是因为呢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体力上累，现在才发现啊真正让人疲惫的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工作量，而是你必须一直保持着状态。老板的信息呢你不能够太迟回复，与同事讲话的时候呢特别的要注意语气，客户突然改东西的时候呢你还要笑着说 OK 没问题，甚至啊有时候啊你已经很累了还是必须表现得很正常。现代人的疲惫啊很多的时候呢其实啊是来自于长期的不能崩溃。一些人会说我崩溃了又能怎样，我哭了工作会完成吗？当然如果呢你一直不把你的情绪找一个缺口的话，长期下来某一天你就会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嘣一声崩溃了。很多时候现在上班族啊最厉害的技能呢其实啊并不是所谓的做 PPT 也不是开会，而是啊明明啊心情已经是烂到不行了还可以很平静的对他的上司或者对同事说好的由我来处理。成人人的世界啊好像越来越没有所谓的暂停键。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想做的事情呢很简单，给自己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让自己可以躺平，可以摆烂，可以休息。接下来这首歌呢就送给今天很努力撑到现在的那个人。

今天在节目中啊，特别聊到办公室哦，为什么呢？因为啊，人一生中啊，如果你把24个小时分为每8个小时的话，你会发现除了睡觉的8个小时，我们啊有超过8小时的时间呢，甚至是9到10个小时是在办公室的。所以很长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办公室当中。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办公室最可怕的是什么？办公室啊，最可怕的时候呢，并不是大家很忙，而是你突然间发现很安静。因为啊，安静啊，通常呢，就带来了两件事情：一，哎，老板来了，所以大家很安静；二，就是有东西要出事了。成年人呢，有一种默契啊，很奇怪，平时之间呢，大家可以嘻嘻哈哈，但老板啊，一经过，整个办公室呢会瞬间切换成 Discovery Channel， 那键盘的声呢会突然间变大，滑鼠啊开始疯狂的移动，连平时最爱聊天的人呢都会非常认真的在看着他的 PPT。 那当然还有一种办公室的现象也很经典，那就是当你准备下班的时候呢，总会有人走过来跟你讲，哎，我有一个东西想要跟你讨论一下。那这句话的潜台词呢，通常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没有那么早可以回家了。但说真的，虽然大家每天都在抱怨工作，可是很多时候真正支撑着大家继续上班的，其实啊，就是那些一起熬过来的同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战友。那看一看现在你身边的左邻右舍，看一看你的左边你的右边是否有所谓的战友来支撑着你熬过来的每一天不容易的上班日呢？

0: 生无私物。
1: 瑞菲音乐下午茶。那在还没有结束今天节目之前啊，来聊一聊集合制作这个节目的心声。今天是第一期啊，会觉得说在节目中要聊自己的感觉好像并不那么的容易。对企鹅来说，广播算是老鸟了，自己这样讲。过往主持一些资讯类的节目呢，都对企鹅来说比较简单，毕竟啊，只要你准备的充足，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些资讯化为自己的一些口语的方式告诉听众朋友。但是啊，如果要分享自己的心情的话，企鹅呢就会多了一层的顾虑，就是。诶，我所讲的究竟是对的吗？我所说的会不会影响到某一些人？又或者说一些人会不会嫌弃，诶，这是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为什么你要在节目中说出来？不过无论如何，你希望啊，借由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让不同的人看到不一样的企鹅，也希望我所说出来的一些的故事或者所带来的一些的感觉能够成为你宣泄的一些的缺口。因为有一些话可能你不敢讲，就借由企鹅的嘴巴来说出来。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啊，长大以后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情绪哦，没有地方可以说，尤其啊是我们所谓的男子汉，男子汉啊，如果你是一家之主的话，这样的情绪或者是这样的事情呢就更难达到了。因为啊，你一开口别人就会告诉你大家都一样的啦，哎呀你是男生你要多担待一点啦。所以慢慢的很多人就学了不说，累了不说，委屈不说，压力不说，久而久之啊，连自己都开始忘记原来啊自己也是需要被安慰的。现在很多的成年人白天是没问题先生，晚上回到家却连一句话都不想讲，这不是冷漠，只是在一天里面呢已经消耗了太多太多的情绪。所以啊，这时候呢企鹅就觉得音乐啊非常的神奇，因为他不会问你发生什么事，却能够刚好的唱出你的心情。这时候的你特别想要听什么歌吗？虽然我们并不能够直接的在节目中沟通，但是企鹅在之后这个时候呢就选了一些歌曲，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刚好唱出你的心情。

0: 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今天的你过得究竟的如何？可能没有完成所有的目标，可能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可能还有啊情绪没处理好，但是啊，至少你已经很努力的活过了今天。对企鹅来说，有时候人生不一定要赢，但是能够好好的撑过一天，其实啊就很不容易了。慢一点刚刚好，这个世界呢是一直在催促叫大家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在这个小时的节目时段里面，企鹅希望你稍微的慢下来一点点。如果今天没有人跟你说辛苦了，那就让企鹅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在下个星期一的同样的时间， Refrain 的音乐下午茶，慢一点刚刚好，我们继续一起慢一点。我是企鹅，下个星期一再会。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2: 老公，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3: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2: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3: 哎呀，很快的啦。
2: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3: 哦。
2: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17A(1)条文，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0: 量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继续强化科技革新生态，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政府正在完善汽油补贴受惠者的划分标准。马印两国的国家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萨拉姆雷西尔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将继续全力加强科学、工艺及革新领域的生态系统，确保马来西亚有能力应对西亚冲突后全球经济链出现的金融挑战和不确定性。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这是他今天在主持国家科学理事会时所强调的事项。他说，多项措施的落实将有望优化资源，刺激永续经济增长，同时推动建基于革新和高价值科技为核心的发展。经济部长 Abmal Nasrullah 指出，政府目前正进一步研究精准的 RON95 补贴机制，以鉴定可继续享有补贴的群体。他表示，此举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的援助能够更精准地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避免对仍然需要援助的人民造成过于突然的冲击。
2: Dalam usaha kita menyampaikan subsidi ini kepada kumpulan sasaran, tetapi juga kita tidak mahu sehingga memberi kejutan yang ketara kepada kumpulan yang mungkin masih memerlukan sokongan ataupun dari segi ketersediaan untuk beralih sepenuhnya.
1: 他强调，政府始终坚持援助与补贴的发放必须采取精准化方式，同时考量国家财政状况以及平衡保障人民、控制通膨与经济发展等需求。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马来西亚希望通过新的电动车政策，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和本地供应商合作，提升整个汽车产业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他解释，政府的政策目的不仅是保护某家本地企业，更着重于发展汽车产业的整个生态系统。为此，政府希望外国车厂能带动本地供应链升级，提升本地厂商的技术和能力，进而让我国能够出口零部件，进入更高层次的国际市场。随着多个欧洲国家通报汉坦病毒病例，槟城已经加强对包括机场和海港在内的所有国际入境点监控措施。槟州行政议员魏喜森表示，尽管目前汉坦病毒在我国传播的风险仍然比较低，但当局仍然采取预防性措施，加强防范。他说，这个举动与卫生部的防疫措施保持一致，目的在于确保能够及早发现并控制任何潜在的传染病传播风险。针对吉兰丹州水管更换进度问题，国家水务委员会强调，当局是依据州水务运营商提交的计划与申请审批更换水管及发展供水基础设施的计划，没有为相关工程设下年限。该委员会指出，每项计划都是根据需求、对供水服务的影响以及运营商的财务能力与偿付能力进行审批。同时，国家水务委员会强调，该局只是监管机构，并不负责融资。供水基础设施资金主要由水务资产管理公司负责。13名上议员包括6名新任上议员今天在国会上议院主席大都阿旺贝米阿旺阿里巴萨面前宣誓就任。6名新上议员的任期是3年，也就是从即日起到2029年5月10号。继任议员的任期则从今年3月20号起到2029年3月19号。 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委任搭档 J. Carey Jeremy Abdullah 出任总执行长一职，任期从本月20号起生效，接替从2020年起担任该职的搭档 Nick Amlizan Mohammed。该局今天发文告指出，感谢 Nick Amlizan 在任期内领导和服务，以及为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持续达至成功所做出的贡献。文告指出， J. Carey 将引领该局的战略方向、运营和优先事项，并通过谨慎的投资、健全的治理和长期的机构管理，推进它作为我国公共领域退休基金的使命。J. Carey 在银行和金融界拥有将近30年的经验，在财务管理、治理、内部审计、风险管理和机构转型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3: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4: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3: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4: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3: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4: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3: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1: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和印尼国家银行签署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在今天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家银行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平台，引导双方在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在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核政策、支付系统和数码化、金融领域发展、能力建设措施以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泰国首相安鲁廷表示，政府重新审视60天免签政策时，会把最近在一名中国籍男子的住所发现大批武器的事件纳入考量。当局正考虑把目前60天的免签入境期限缩短至30天，并可能容许办理延长多30天期限。阿努廷说，国家警察总长已经向他报告事发经过，案件引发民众严重质疑，为何一名外国公民能够持有如此大批武器，强调必须找出问题根源。由于不获准出席东协会议，缅甸星期一投诉遭到东协歧视。在上个星期的东协峰会上，缅甸领导层继续被列入黑名单内，无法出席第11届东协峰会。东协是在缅甸军方于2021年发动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政府，并逮捕民主领袖后采取这项行动。经历了5年的军政府统治后，军政府举行了一场严格限制的选举，昂山素姬的政党被排除在外，发动政变的军方首脑敏昂莱则担任总统。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降落时起火。新华社报道，事发于星期一，这架土耳其客机在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目前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机上的乘客也已经通过紧急出口安全疏散。初步信息显示，轮胎起火的原因可能与起落架或刹车系统有关，目前正在对飞机进行详细的技术检查。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中撤离回国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有一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局星期天表示，这名确诊病人的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同时还有另一人目前有轻微症状。为安全起见，这两名乘客暂时被安置在飞机的生物安全隔离舱内。中国星期一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这个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局势和贸易问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继续强化科技革新生态，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政府正在完善汽油补贴受惠者的划分标准。马印两国的国家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歌曲是虞书欣的歌曲，叫《梦时》。好了，我们稍后来会有五月天的歌曲《任性》，还有 Energy 的歌曲《马上去》。

我们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周深的歌曲《梦见你》，这也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大家都知道哦，第19届沙拉越立法议会第5届第一次的会议今天开始了。今天的会议正式开始，召开8天的会议，一直到5月20号。

备受瞩目的第十九届第五季第一次沙拉乐议会会议定于5月11日至20日正式召开。本次议会将持续8个工作日，议程安排紧凑如下：5月11日周一，沙拉乐元首敦旺朱乃迪将莅临主持开幕仪式。5月12日至15日，议程进入为期4天的口头问答环节，聚焦民生议题的质询。5月13日至15日，州议院将针对沙拉越元首的施政谕词展开深入辩论。5月18日至20日，会议最后3天将由各部门部长进行工作总结发言。本次会议旨在寻求通过4项关键法案，其中粮食安全和经济修正为核心议题。一、沙拉越稻米发展局法案主要在提升本地白米产量，强化粮食自给能力。二、2026年沙拉越经济发展局修正法案。三、2项追加供应法案涉及2025年及2026年预算追加。所有4项法案将于5月12日周二进行议读，其中关于稻米发展局和经济发展局的修正案将在同日完成2读及3读。而2项追加供应法案则安排在14日周四进行2读与3读，预计上述法案的通过将进一步促进沙拉越的区域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进程。我们将持续为您提供议会最新进展。 Red FM 塞车不塞脑，资讯随时为你送到。

0: 这是周兴哲的歌曲《明天我在你身旁》。最近大家在社交媒体甚至是在报章上呢，都很常会看到有关汉坦病毒的一些消息。不过呢，卫生部长说大家不需要感到恐慌。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咖喱载你回家。
2: 嘿，还在塞车吗？听听这段资讯，关于汉坦病毒，大家不用恐慌。卫生部长纳都斯里祖基菲里派定心丸了。他说，大马的医药研究院已经准备好了，无论是肺综合。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说你以前常给孩子讲故事，那么对神话故事应该都挺了解的了。
3: 可以这么说。
2: 那么是谁发明了养蚕？
3: 雷祖。你不要以为我不会读那个字哦，左边女字旁，右边是疲累的累，这个字读作雷。哼，你八成以为我会读成罗是吧？田螺的螺是虫字旁，雷祖的雷是女字旁，
2: 不错嘛。
3: 哼，祖呢就是祖先的祖。嘿，今天谈的又是一个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物。
2: 是的，因为他发明了养蚕，所以史称雷祖始蚕。
3: 后来朝廷祭祀他为先蚕，民间则祭祀他为蚕神。
2: 他不止发明了养蚕，他还教百姓养蚕、丝织、制衣，推行天下。
3: 咦，换句话说，他也是老师咯？
2: 可以这么说。任何的发明如果不推广、不宣导、不分享，那么任何发明都不能造福人群。
3: 有道理。
2: 除了蚕神，人们也祭祀他为道神、行神。道是道路的道，行是行走的行。
3: 对，因为他总要到各地去教人民怎么养蚕、种桑，后来死于道上，所以被人们祭祀为道神、行神，也就是保佑出行平安的神。
2: 雷祖是传说中的北方部落首领黄帝的元妃，也就是正妻。
3: 黄帝就是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黄帝战胜蚩尤后，建立了部落联盟，他带领大家发展生产，种五谷，驯养动物，冶炼铜铁，制造生产工具等。而做衣冠的事就交给雷祖了。那时雷祖经常带领妇女上山包树皮、织麻网，还把男人们猎获的各种野兽的皮毛包下来进行加工。之后各部落的大小首领都穿上了衣服和鞋，戴上了帽子，不过这时穿的都还是树皮、麻和兽皮。
2: 夫妻俩可以说是带动了文明啊。
3: 确实，后来有一次，一些妇女从山上摘来白色的果子，雷祖一看便说那不是果子，不能吃，但却大有用处。于是他们上山在桑树林里观察了好几天，才搞清楚那白色小果是一种虫子口吐细丝绕枝而成的，并非什么果子。他要求皇帝下令保护山上所有的桑树林，这才有了种桑养蚕的历史。世人为了纪念雷祖这一功绩，就尊他为先蚕娘娘。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楼月探索航空航天工业及高科技领域的举措，被视为能够为上楼月经济发展开辟新维度的策略举措。相关部门高等学府会替北机构与各行业的策略合作，对于培养本地人才至关的重要。旅游发展必须兼顾本地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

上龙月探索航空航天工业及高科技领域的举措，被视为能够为上龙月经济发展开辟新维度的策略举措。上龙月元首 Don Bihin Sridhar 的 190 段古扎法表示，发展高科技产业有潜力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机会，特别是针对本地专业人士和熟练工人。他说，航空航天工业不只涉及飞机维修，还涵盖了配件制造、卫星技术、无人机技术和数字经济等多个策略分支。Don Bihin Sridhar 的 190 今天上午为第19届上个月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开幕礼发表致辞，施政演辞的时候这么表示。与此同时 Don Bihin Sridhar 的 190 也呼吁州政府继续加强清洁能源和绿色经济议程，作为上个月未来发展的核心。他说，努力扩展可再生能源，比如水力、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的使用是很重要的，以确保环境可以持续发展，同时有助于吸引更多来自发达国家的优质投资。有鉴于此，相关部门、高等学府和技术教育及培训 TBE 机构受助加强与各行业的策略合作，以确保本地人才发展与正在蓬勃发展的高科技领域需求保持一致。此外 Don Bihin Sridhar 的 190 也呼吁，旅游发展必须兼顾本地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记录和保存这些文化遗产是很重要的，以确保每个族群的原有面貌、声音、语言、风俗习惯以及身份特征不会被时代和现代发展洪流所吞没。这个特色是沙乐月的主要优势之一，可被推广为独特而且高价值的文化旅游景点。此外 Don Bihin Sridhar 的 190 也相信，本周政治稳定和种族和谐有助于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国际投资者更喜欢在政治稳定、良好治理及社会和谐共处的国家或区域进行投资。有鉴于此，他呼吁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民继续保持团结和相互尊重的精神。他相信，在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之下，沙乐月将继续发展成为现代化、繁荣而且高收入的区域。Don Bihin Sridhar 的 190 Dongo Java 在发表施政演辞的时候，也谈到了发展更具包容性的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他说，建设的基础设施必须对老年人、残疾人士和特殊群体友好，以确保人民福祉持续受到保障。有鉴于此，工程师、建筑师和发展部门及机构也必须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群体的福祉和福利必须继续放在首位，尤其是到了2028年，上乐月预计将成为人口老龄化的州属，因此需要在健康福利和社会支持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涵盖长屋和各种旅游设施的综合旅游发展， Bukit Sado 有望成为木中省的新旅游地标。副总理大陆阿玛达格里苏格恩巴斯表示，这项计划将为富有一般社群历史和遗产的 Bukit Sado 地区增值，因此必须进行详细的规划，以确保这项发展计划有助于吸引游客和为当地社区带来社会经济的效应。他为2016年沙乐公工程局 Bukit Sado 远征之旅主持挥旗礼的时候这么表示。Palawan 海滩有潜力被发展成大型钓鱼比赛的主办地，但 Joe Manis 国会议员 Dato Yusuf Abdul Wahab 表示，2026年 Palawan 钓鱼比赛获得积极反应，证明了这一点。总共278个人参与这项比赛，进而使该比赛成为推广 Palawan 海滩作为 Dato Manis 地区旅游和休闲目的地的平台。比赛也吸引更多访客认识 Palawan 海滩和当地的特产。他在出席 Palawan 钓鱼比赛之后，向记者这么表示，政府已致力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批准超过1亿6千万令吉的拨款，以克服海滩侵蚀问题和美化该地区。橡胶小圆主发展局 RISDA 继续加强小圆主繁荣计划 PKPK， 已在2030年前实现国家橡胶产量达到100万公吨的目标。橡胶小圆主发展局沙乐月分局局长 Saharuddin Saberi 表示，这项在小园主可持续繁荣策略计划下的计划，也放眼为全国200万名小园主或会员家庭提供援助。 RISDA 如今通过 RISDA 种植私人公司，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及时现金支付，直接向小园主收购
废橡胶、橡胶块和乳胶。他在 Bakken in the Munang 城屋为穆中省 RISDA 小原主繁荣计划开幕致辞。RISDA 在活动上也交100个食物粮给 Bakken 地区的小原主，以迎接达雅节做好准备。一名51岁的男子今天凌晨1点左右在梅里机场路遭到一辆轿车撞击，导致他当场丧命。梅里警察主任 Muhammad Fahali Abdullah 助理总监指出，男子当时正在越过马路，不料却遭到一辆轿车撞倒，造祸司机身份则未能确认。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向警方提供线索，以协助调查此案，并愿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调查此案。

上捞月探索航空航天工业及高科技领域的举措，被视为能够为上捞月发展开辟新维度的策略举措。相关部门、高等学府和TVET机构与各行业的策略合作，对于培养本地人才至关的重要。旅游发展必须兼顾本地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

0: 你正在收听 Red FM， 我是 Henry 徐亮宇。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3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长阿邦佐哈里透露，若该部与外资公司的洽谈顺利落实，沙拉越有望成为全马首个生产高品质木质电话机及听筒的州属。该项目计划采用本地优质装饰木材，并选址于古晋摩拉达万工业区设厂，旨在利用沙洲丰富的木材资源优势，在强化本土电信产业的同时，开辟全新的工业增长点。阿邦佐哈里是在为邮政、电报及电话国际职工会与沙拉越电信雇员联合会主办的全国研讨会主持开幕时发表上述讲话。他同时敦促电信从业员必须积极提升技能，以跟上行业飞速发展的步伐，并强调政府、雇主与员工三方协作是培育知识型劳动力、确保沙洲在亚太地区经济浪潮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马上开启我们的体坛周报，来看看一下哦，英超目前的形势排行榜。因为呢，还有两场赛事，基本上这个赛季就会宣告结束。但是现在呢，争冠的征程当中，阿森纳跟曼城依然是咬得相当的激烈。好，在过去一周的英超还没正式这个进行比赛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因为此前曼市有掉队的一个情况出现形成了打和的这个形式，所以呢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呢，曼市基本上是落后五分。如果以这样子的情况来衡量的话很大可能性呢曼城是会丢掉这个冠军杯的，因为我们知道两队厮杀的相当激烈的状况之下，任一队要是有失分的状况他就最可能会被丢在后头。那这场比赛阿森纳其实也并不太容易能够克服，因为他面对的对手其实在客场面对这个西汉姆联也是 West Ham， 主要是 West Ham 的球风偏硬，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知道他们喜欢打反击，而且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其实目前就是在比赛还没开始之前他们是还在挣扎求存，就是说希望自己不会被降级的。所以两队呢基本上都在这场比赛里面需要得到分数。但是阿森纳当然在跨别了22年之后我想他们更迫切需要这三分。所以我说过了这三分是没有退路，阿森纳必须要拿下。而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我们一直要等到大概在85分钟的时候 Trossard 才成功都打入一球，然后呢形成了1-0的这个优势，最后呢也宣告1-0这样子的一个比分拿下了三分。好，这场比赛如果对一般的球迷来说可能大家并不怎么放在心上，最多是看看曼城阿森纳谁能够笑到最后谁能够把彼此之间这个此消彼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战斗情绪延烧到最后一场比赛。但是对阿森纳球迷的我来说，那肯定是格外的紧张，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之后接下来就还有两场比赛，那每一场比赛的任何一分都至关重要。那么尤其面对 West Ham， 我们知道是在接下来的整个赛程当中应该算得上是最难打的一个对手之一。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这三分必须要拿下来。但是如果大家有看比赛的话都知道，上半场阿森纳似乎又回到之前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当中，就是这个在欧冠当中打马竞所展现出来的快速跟反击完全无用武之地。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阿森纳这个赛季会不会阴沟里翻船，真的是因为这场比赛结果持平或者输球之后呢让曼市又捷足先登。那所幸我们看到后来呢派上了 Odegaard， 其实 Odegaard 也有医术了就是在整个这个赛季当中，尤其在欧冠的比赛里面，在打马竞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最后阿森纳成功的挺进了欧冠的决赛。那么就有评论说之前为什么阿森纳打不出这个速度，很大的原因是 Odegaard 作为中场，尤其是组织性的这个中场，拖慢了整个球队的进攻进度。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我相信 Arteta 也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式，或者是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他后来在对垒 West Ham 这场比赛当中是首先在首发里面没有把这个 Odegaard 放在场上。这个如果大家相信就大家有看这场比赛而且相当熟悉这个阿森纳的话都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但问题是他放上了 AZ 之后一直到下半场打到60-7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建树，取不得任何一颗进球的情况之下，Odegaard 最后就上场了。而明显的在这场比赛当中 Odegaard 的控球还有掌控节奏的能力是一览无遗，因为第85分钟 Odegaard 的那个进球从进攻的这个端来说组织进攻的起源或者是一切的这个发电机都在 Odegaard 的身上，那么才最后形成了取得这一颗进球。
所以很多时候呢，评论归评论，但是我想欧冠跟英超的赛事，毕竟这个强度还有打法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欧德高我想觉得他应该蛮受挫的哦。但这场比赛之后，他见证了自己的实力，在接下来当中，我想阿提塔可能还是会重用他的哦。这场比赛当中，当然还有几个要点，包括说 Raya 成功扑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球。然后呢，再来就是在第95分钟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 West Ham 是成功打入一球，但是那一颗球呢，最后是被判罚有犯规在先，因为有球员是在禁区里面拉了这个 Raya 一把，然后透过 VAR 的这个方式宣判无效，应该这样子来理解，这场比赛Arsenal 确实是有点幸运的成分。而且关键在于，我觉得哈，球队当中有第十二名球员，这第十二名球员是谁呢？场地足球的我们都知道啊，指的就是 referee 哦，也就是裁判。有些时候呢啊，这个裁判如果比较偏向你，甚至对你有好感的话，那他的判决可能就会对你有利。老实说，这场比赛在最后关键通过 VAR 看看有没有犯规的状态之下，其实裁判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可以判。进球有效，也可以判进球无效，那完全取决于他主观的判断意识。所以我想这场比赛下来，阿森纳在 West Ham 的主场能够拿到三分，环看这名裁判，接下来他可能要想想办法，如果整个赛季结束了之后阿森纳成功夺冠的话，势必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这名裁判。Worldwide to infinity, you know the roof on fire. We go boogie, oogie, oogie, jiggle, wiggle, and dance like the roof on fire. We go drink drinks and take shots until we fall out like the roof on fire. Now, baby, get my booty naked, take off all your clothes and light the roof on fire. Tell them,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I'm on fire. I tell them,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

0: I'm a fireball。
1: 好，目前在英超的积分榜当中，我们看到阿森纳是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之下，以79分暂时名列榜首哈。那么曼城少赛一场，那么累积74分。但是呢，在这个周中呢，他将会跟 Burnley 进行比赛，也就是曼城。那如果这场比赛他失分的话，又再次失分的话，那基本上下一场赛事呢，只要阿森纳再全取三分的话，就应该是胸有成竹，十拿九稳的，可以把22年之后的英超冠军杯给带回家。但是比赛还没结束齁，因为阿森纳这边呢，其实接下来两场比赛分别面对的是 Burnley 还有呢水晶宫，那么在曼城这边呢，就包括了有水晶宫，然后呢 Bournemouth 跟 Aston Villa， 其中水晶宫 Aston Villa 是比较难缠的一个对手。所以进入倒计数，就是倒数计时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是阿森纳球迷的话，多多祈祷吧。好，另外一边厢我们来看看一下在西甲的部分。西甲在今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也进行了所谓的 El Clasico， 也就是西甲德比。所谓的西甲德比呢，就是西甲当中最强的两支队伍，也就是皇马跟巴萨之间的对决。那么过往在绝代双骄的时代当中，如果有梅西跟 C 罗，这一场 El Clasico 可是话题十足。但是自从他们两个人纷纷离席，然后呢离开了西甲之后，我们看到目前这个西甲的德比其实收视率跟可观程度上面来说都有点逊色。包括我自己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也觉得说，第一个是没有过去的火药味，第二个是他根本没有亮点嘛，因为打法然后球员的素质再加上整个比赛的刺激程度远远不足于过去。但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巴塞在诺坎普，也就是自己的主场进行的这一场这个赛季当中的第二轮的这个西甲德比当中是成功于2-0。其中我们看到前曼联球员就是 Rashford 是以一颗世界波打入了自由球，相当的漂亮。由此呢就是之后我们看到应该是 Firmin 也成功的打入另外一个进球，所以2-0拿下了三分之后，巴塞罗那在这个赛季当中已经提前三场，也就是因为跟皇马之间的这个分差已经相差了11分，那么接下来还有三场的比赛，基本上呢他们已经是宣告冠军，所以提前三场夺得了本赛季的西甲冠军杯。我知道大家应该有很多想象，包括说皇马为什么踢得这么糟糕呢？皇马不是有马贝吗？并不是有 Vinicius 吗？而最近呢 Barbade 因为在更衣室当中闹出了一些比如说内讧的消息，我想还有呢教练跟球员之间的不协调，也形成了这个银河战舰呢现在陷入了危机当中。下个赛季吧，我们看看有哪一位新任主帅上来了之后能够改变皇马。阿隆索过去做不到这件事情，有消息说克洛普可能会入住，又或者是这个 Jose Mourinho 会重新回到皇马当中哈。我们都期待下个赛季其实就在不远处，两三个月之后，皇马就是西甲又会重新的开踢。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看看昨天进行的 MotoGP 法国站的比赛消息。

哦，总有感觉哦，在这个赛季当中，似乎这个 MotoGP 比 F1 来得更加的好看。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们终于看到一些突破，包括说Ducati 不再是一枝独秀，那么同时呢 Jorge Martin 回到了赛场上之后，今年变得更加的成熟，而且更重要的点是他的本质哦，这个所谓爆冲的这个爆发力哦是依然存在的，所以两者兼顾之下，他极有可能在这个赛季当中重新夺得冠军哦，然后呢完成了他自己个人的使命，就是夺得 MotoGP 的第二个世界冠军。好，这一站来到了法国 Le Mans 啊，在法国比赛呢，自然我想这一次对于 Ducati 来说，还有对于Marc Marquez 啊，跟这个 Bagnaia 来说，也就是 Pecco 哈，对于整个车队来说都相当的不幸，因为这个赛季其实看起来呢，他们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哈，因为在过去几个赛季当中，其实 Ducati本质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只是车手之间进行了一些替换，然后呢本来大家可能认为说本拉亚是主力车手，后来去年的马马可是一举拿下了冠军，然后呢宣告王者归来，但是这个赛季当中进行了三四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到 Ducati 车子性能的问题没有办法就是被提升，而且出现了很多意外的状况齁。这一站当中 Spring Race 我们看到，首先的是这个 Martinator 也就是 Jorge Martin 齁，他竟然是从第八位置起跑，然后呢直接在第一个弯道的时候就冲入第一个位置齁，然后呢一路领先拿下了 Spring Race 的冠军，同时呢隔天在 Full Race 里面呢齁也一样的在排位稍后的一个情况之下，一举拿下就是两天比赛的一个冠军。那 Aprilia 车队当然在今年，其实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他们有那么好的表现，不过现在看起来呢 Bezzecchi 跟 Jorge Martin 之间确实有一些默契，因为已经好多站的比赛他们形成 1-2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更糟糕的是，我们看到 Ducati 队呢在 Spring Race 那一天，竟然是 Marc Marquez 在 Spring Race 最后一圈的时候车子打滑，尤其是前轮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刹车之后是不稳，然后呢他整个人就被抛到外面去，而且在发生意外的时候是颈部也就是头先朝地齁，但所幸呢后来是没事，不过Marquez 就说了齁，就是他需要动手术，因为肩膀的一个部分此前的一个旧伤复发，再加上这一次的一个撞击，那他在比赛之前就感觉到有些不太对了齁，在操控这个所谓的这个手把的一个部分，所以将会缺席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一站到两站的这个比赛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 Bagnaia 呢在 Full Race 当中其实是也这个赶位起跑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他在比赛中途也出现摔车的一个意外，所以现在到底是 Ducati 车队的车子的问题还是车手的问题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直播也发现说 Ducati

的车队总监相当的懊恼，因为说实在时间已经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了，这个赛季来说，如果他们持续的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夺冠的希望基本上可以丢了。反倒是霍伊马丁这里是越战越勇，过去我们知道他经常发生低级失误，爆冲了之后就有翻车的意外，但是现在的他，今年的他确实不一样，他不仅仅能够爆冲，也减少了翻车的意外。这一般强人的归来，难怪人家都叫他 Martinator。

105.5。 夏天快要到了，怎么能够忘记 NBA 的 playoffs 呢？马上来看看这个赛季的 NBA 季后赛消息。好，我想这个赛季呢重新燃起我看 NBA 的这种激情哦，因为应该说这个赛季里面包括上个赛季我们看到 OKC 夺冠了之后很多年轻的球员出现，然后呢包括了 SGA 这个 Wembanyama 呢就是 Wemby， 其实在几年以前我也从自己身边的这个小辈身上听闻他，就是有听闻他是谁，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来自法国的一个篮球怪物齁。那这个赛季我想更好的就是百花齐放，我们看到各支球队其实年轻球员已经串起齁，包括说刚才我说的几名球员，然后呢老一派的球员其实现在也处在这种比较尴尬的那些状况齁。LeBron James 打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季后赛，然后呢 Stephen Curry 是这个赛季连季后赛都没有办法可以沾染齁，所以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呢我想这个 NBA 会变得更加的精彩吧。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呢在西部的半决赛当中这个 Spurs 跟 Timberwolves 之间进行就是在主场灰狼的主场来进行比赛。这场比赛的看点当然是最后我们看到 Timberwolves 114-109拿下了胜利，现在把系列赛逼成了2-2。但是重点就在于说，大家如果仔细看看 Wembanyama 在第二节之后就没有在场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呢？马上搜寻一下任何的社交平台，大家就会知道说 Wembanyama 直接被罚下。这是通常我们说在篮球比赛里面，只要你这个犯规的次数达到一定的这个数目，然后犯规毕业了之后才会下场。但这一次 Wembanyama 也就是 Wemby 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大家如果看看这个视频又知道，他竟然是在抢篮板的时候用 elbow 也就是肘击的这个部分用手肘的这个部分攻击了对方的球员。结果呢裁判就认为说这是严重的一个犯规举动所以直接的把他罚下。最后呢我们看到 Spurs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我想 Wembanyama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因为没在场上，结果呢 Spurs 就输掉了这场比赛。好， Spurs 输掉了比赛，但是呢却增添了话题。我想这是 NBA 里面想看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呢如果大家总来看的话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多人都说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接下来如果说 Spurs 成功的在半决赛当中西部半决赛里面取胜的话，就会晋级到决赛。那么西部的决赛现在另外一场半决赛里面看起来 OKC 目前是3-0领先了 Lakers， 明天早上会进行第四场，也就是 Game 4。 如果呢4-0成功的拿下之后，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会直接的跟就是 OKC Thunder 雷霆队将会直接的跟 Spurs 来对决。大家都想看 SGA 跟这个 Wemby 之间的一个面对面的对话。那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就是如果从常规赛的这个记录来说的话，似乎 Spurs 会好一些，因为他的这个取胜记录是比较高的如果在打 OKC 的时候，所以这就好看了常规赛是常规赛，但是 Playoff 当中季后赛还有另外他的标准，打七场谁先拿下四场就谁是王者。所以呢下一场比赛我想这个 Wembanyama 还会回到场上吧然后我们看看吧。其实 Timberwolves 当中也就是说现在也紧咬着不放，所以这个比赛呢相当的焦灼，尤其今早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后，接下来场上的这个火爆的味道将会更加的激烈。好，台湾的西部我们来看看东部的部分。东部的尼克斯 New York Knicks 过去几个赛季里面我看 New York Knicks 也不断的在成长，然后呢在东部已经逐步的冒起。这个赛季当中现在半决赛里面4-0拿下了76人队，所以呢已经坐稳了晋级到决赛的这个步伐。现在看起来尼克斯只差一步就能够成为东部的冠军，不过他要面对的挑战有可能是 Pistons， 也有可能是这个 Cavaliers 这两队之间的其中一队。
那明天将会进行这个 Pistons 跟 Cavaliers 之间的 Game 4。目前呢，我们看到活塞队，也就是 Detroit Pistons， 是以2-1在系列赛当中暂时领先。

0: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听歌好时光，
1: 五十分钟只听乐不讲话。嘘，我是伍家辉，
0: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0: The Impresso。

来到了五月份，不得不说，我们必须从法国先说起。每年来到这个时候呢，我一定会谈谈坎城影展哦。但是坎城影展会在应该是明天或者是后天哦才开始进行。但是整体来说，五月份对于法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过去有五月革命，然后呢，就是欧洲最主要的这个影展哦，也是在法国坎城五月份来进行。那今天呢，好好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名在法国新浪潮的时代里面，应该说少有的女导演。那她被誉作为是当代法国电影圈当中法国新浪潮的这个之母或者是母亲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因为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能够掌机拍片剪辑，然后呢一手包办所有的这种拍摄技巧的女导演其实寥寥无几，她是其中几个佼佼者。而更重要的一点，我想在那个时代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胆识，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化作影像然后告诉全世界这是她想象当中的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世界，她做到了。艾尼尔·瓦尔达中文叫做阿尼斯华尔达，但是我直接用他的这个法语名字会比较直接一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好的回看一下法国电影当中的女性意识或者是女性思想，同时女导演的视角，一切尽在今天晚上的孤芳自赏电影院。

看法国电影，你说法国电影教会了我些什么呢？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哦，在受整个电影的这个熏陶，还有电影教育的时候，尤其是大学这个传播系当中有一门课叫做电影课的时候，电影理论课我非常的喜欢。第一个切入我的脑海的所谓的理论就是作者论，所以我经常觉得说，在法国电影那个新浪潮的时代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电影要回归到人的身上，而这个人呢，我觉得如果从这个理论上面来说，就是导演本身啊，他非常的重要，他是整个电影驱使灵魂最重要的一个力量之一。

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我们去看电影的话，你经常会发现电影已经模糊了它的焦点。那么当然这个跟商业化有关系，因为整个片商他希望电影卖得好，他希望说有回收，所以呢有盈利哦。所以在整个制作跟发行的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经常会发现说他们有很多很怪异的点子，又或者是叫大明星来助阵啊，又要不然就是可能当中有很多我觉得光怪陆离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总之呢，现在的电影当中很多时候是忽略了电影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个影像这个画面它其实集结起来了之后，在这个一个小时半甚至两个小时里面，它最主要的是要跟你说些什么呢？它要跟你的心灵有什么样的一个沟通。在法国新浪潮那个时代里面，我想这个做得非常的极致，非常做得非常的好。那某一个原因或许是在二战之后有很多的人心灵空虚，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导向。在这个时候呢，导演的出现透过艺术的力量温暖了他们内心。那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导演并不是所谓的泛泛之辈，也就是所谓的一些阿猫阿狗我这样子来说他们都是有思想，最重要的是这个部分有想法，然后呢对这个世界有远见有感受的一些人。那么这些人透过他们的艺术感官跟他们的天分，把影像集结成他们要的一个世界观传达给你的时候呢这个我想就是灵魂的一个存在。可惜现在呢我们已经非常的少见这样子的导演，甚至部分的导演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让我们觉得他非常的有理想有希望，但是后来往往却在整个物质跟金钱电影的洪流当中渐渐的让我们有所失望。好 ，Agnes 应该是 Agnes Varda 如果从这个法语，我特地搜了一下法语，真实的念法是怎么样？那么，如果我们照这个所谓的英语的读法来念的话，这名导演的名字就会变成 Agnes Varda。但是呢，在法语当中，这个 Agnes 呢就要变成 Yes 所以变成 Agnes Varda。这名女导演，就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的，她是法国新浪潮当中少有的女导演。那她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名移民就是家庭呢，就是家人是从比利时然后呢迁移到法国来。那么她刚到法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法国的社会基本上并不容易融入，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非常的强。那即便你是欧洲人也好，法国人跟欧洲人还有很强的这个界限的哈，那么再加上说欧洲当中有大国有小国这样子的一个差别，所以 Agnes Varda 呢，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想他的世界观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说，他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的声音被听见，所以后来他去学了，比如说艺术心理学似乎也学了这个哲学后来这些就变成他的养分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告诉大家说他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还没进入电影圈之前，他实际上是一名摄影师摄影记者，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如果去看他所有的这个影片的话，当中有一大部分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写实纪录片跟这个所谓的改编结合成的这种影像的穿梭。那值得一提的是，她的丈夫本身也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所以我想她的影片当中当然也有沉闷的部分了有很多人说她是属于法国的左派艺术家，或者是这个左岸派那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这样子来看就好。其实在法国新浪潮里面，我过去曾经接受比如说Jean-Luc Godard 比如说Truffaut 这些人，就是楚福跟高达他们呢被誉为是右派的这个所谓的电影创作者。那大家都说过嘛右派其实就是搞经济，就是塞纳河这个法国的塞纳河，如果你是住在右手边，那基本上就是搞经济艺术。那如果你
住在左边的话，就是左派的话，就是政治意识会比较强一些。所以在楚服跟高达的影片当中，他或许对于人文的关注，对于男女的这个情感摄入的这个部分比较强一些。而左岸的导演，包括说 Agnes Varda， 包括说我并不晓得侯麦算不算，然后比如说雷奈斯这些导演，那他可能谈的议题就比较严肃，然后呢在拍法上面也有比较多实验性，也就是 experimental 这样子的一个拍法，也就是说用一种可能大家并不太熟悉的剪辑法啦，或者是电影语言的一个方式，灯光啦，这个调度啦，演员的这个装扮啦，用一种可以让大家觉得惊艳，甚至不熟悉、不习惯，甚至不舒服的一个方式带出他电影的一个主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我们觉得知道Agnes Varda 其实他跟过去大家可能看过的法国新浪潮的导演，比如说楚服的四百集，然后呢这个高达当中的 Breathless， 也就是断了气，有很不一样的这种书写方式。他本身也说了，对他来说电影就是书写文学的一种模式，所以他可能喜欢改编这个著作，然后呢关怀的是社会议题，还有政治的一个议题，人生存的一种状态。Agnes Varda 呢，当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就是照片当中的本人跟他电影的时候，我时常有另外一个女导演会浮现在这个脑海当中，就是香港的许鞍华导演。因为许鞍华导演本身其实也到了英国去学文学，然后后来呢他也拍了纪录片，他的这种应该说methodology， 也就是他的方式拍电影的方式跟看电影的方式，其实跟 Agnes Varda 有相似之处。那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当然会让大家来看看就包括说在今天直播当中出现的画面，第一个封面是应该算是 Agnes Varda 最著名的一部影片之一，叫做克莱尔5到7或者是 Claire 5 to 7如果做英语的这个翻译的话。那故事非常的简单，但是其实呢它是整个法国新浪潮当中对于女性视角跟女性内心世界探索最重要的一部片。但我想如果我们看，就是我们这样说作者导演嘛，我们并不只能看他的一部影片，我们要把他所有影片尽可能的看完，才知道说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他怎么样来认知这个世界。所以除了对于女性议题的关注之外，我们也知道说 Agnes Varda 拍过比如说古巴，然后我没记错的话也拍过美国。有一部法国的片子叫做《我的美国叔叔》是另外一个导演拍的，但是 Agnes Varda 呢其实也拍过类似的片子。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异呢？因为在二战之后，美国是十足的资本主义国，而法国当时还是有左派的一个精神，所以法国人呢跟美国人之间，当然法国人跟英国人之间就已经有了政治在欧洲，那他们更看不惯所谓的一个美国人，对他们来说美国人直到今天就是没有品味，然后呢有一点点的粗暴，就是在生活的精致度上面，不如他们。所以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法国流派他们不流于形式，也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好莱坞大制作，更多的时候电影对于他们来说是记录生活的方式，包括了这一部 Cleo 5 to 7

Anya's Brother 这部片子，中文翻译成克莱尔五到七，或者是以英语或法语的 Cleo 5-7、哦、这部片子其实如果要我来说的话，它的这个结构和内容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已经过气的女明星女演员，然后她突然发

那其实我对于电影如果一直在刻意的去强调女性主义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也并不太喜欢的，我觉得有点太刻意。在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发现说，英美的女性主义者跟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在电影这个部分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我们知道法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就是这个西蒙波伏娃，但是这个法国跟英美之间最大一个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说，我觉得英国跟美国的女性主义者有时太刻意强调，那么他们经常会斤斤计较，就是说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个刻板的刻画，或者是一个可能不太符合他们理想当中，可能认为说，他们经常认为说女性应该在电影当中不该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啊，不该被太多男人包围，不该围着男人转啊，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英国跟美国的女性电影主义者呢，他要求的是一个纯粹的没有男人的女性电影世界。这个我觉得跟现实的社会哈跟生活是有差别的，或者是有这种应该说有冲突的。但是法国的电影创作者就不这么认为，很多时候他们会把这个女性包括在克洛伊七到九啊五到七啊这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女主角她不断的在对话，跟自己的管家也好，跟女性友人也好，然后跟周边遇到的男性她仰慕的人她合作创作词曲给她的伙伴要在最后呢遇到一个到阿尔及利亚去当兵的一个士兵也好。他需要透过这种男女之间的一种沟通跟对话呢，才能够探索到自己的意义跟存在啊。言下之意就是从法国的这个女性的角度来说，女性主义这件事情并不是一枝独秀，就是孤身而战的。它很多时候是你必须要在男女权益的这个平衡当中找到这个平衡点，这个女性的意义才会衬托出来。对于我来说，这个是非常尊重自然，也同时非常就是依附在现实层面上所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法国的影片的时候，会觉得法国人有尊重自然跟尊重一种社会逻辑性的一种方式在运作，它并不是一意固执的就去反抗，但是在反抗的同时，它也意识到现实有现实的极限哈，我们要在现实的层面上去做一个比较符合人性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好，这部片子呢，如果大家去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沉闷因为我包括我本身在看的时候都说过是左岸派的这个导演所以当中有很多像侯麦这样有很多的对话有很多的辩证，但这就是法国人最喜欢在讨论东西我应该这样子来理解，这部片子呢其实就像我刚才开始说的，结构上面跟内容上面并不复杂。就是你看到一个法国的女性然后她见了医生之后就去算命，然后呢不断的在街上游走，遇到很多的人去见见她老朋友，内心按捺不住忐忑，直到最后医生告诉她她只需要接受治疗，然后她就跟那个军官走在一起，彼此好像找到未来生命的一个希望。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叙述，但为什么可以分析出那么强烈的这种所谓的反省的意识呢？大家必须要知道，那是1960年代拍的是法国巴黎的这个景色。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鲜少有女性可以透过影像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个想法给表达出来。Agnès Varda 在那个年代当中已经做到。

被誉为法国新浪潮之母、哦、法国电影新浪潮之母是一件好事还是其实蛮烦恼的一件事呢、哦、Agnès Varda 其实说过在他拍电影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人很喜欢他的影片但是没有人想要就是投资他然后呢就是给他钱去拍片嘛、哦、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他的影片大家其实都可以想得到应该说卖座的成分不高所以很多时候呢、哦、有灵魂的导演又或者有想法的导演他始终是跟市场、哦、有一点距离的但没关系我想他只要忠于自己就好、哦、好过一些可能忘记初衷然后呢已经开始渐渐随波逐流的导演、哦、我想至少守着自己的一个原则然后呢不忘初衷这件事情在整个艺术的创作里面它是一个根基它是一个核心。Agnès Varda 呢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大家如果去看他整个拍电影的这个生涯里面他的重要性是在于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当不多全世界的范围里面不多的女性导演有机会掌机拍片然后制作全手包办所有的这个细节他能够做到而且他能够在那个时代里面告诉大家说法国应该是这样子的法国的女性应该是这样子的用他手上拥有的这种能力跟天分还有艺术的一种直觉去书写属于他的一个电影世界我想这个是不多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他在那个年代能够成功的实践即便是后来大家可能说他的整个电影的作品的造诣没有其他法国新浪潮的其他的导演来的强但至少我想他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纪念的、哦、这样子的一种艺术鉴赏的一种品味因为每一个导演本身都有他的一种风格那您可能看不惯他的风格但他确实也为电影的这个世界里面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个痕迹就是 Agnès Varda 本身电影的、哦、这样子的一种风味、哦、在里面所以我想到了最后他给予我们最大的一种鼓舞就是拍电影一定要拍有灵魂的电影只有灵魂存在电影才能够继续活下去。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今天想跟你聊一聊两位作家，也就是余光中跟钟怡文，他们作品里对于失眠的描写。在不同的人里，他们看待失眠的这种情况，用的文法以及这种书写的方式、记录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想跟你聊一聊，在余光中还有钟怡文的散文集，他们的散文里对于失眠的这种描写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现在还醒着，可能呢不是因为睡不着，而是因为脑袋里想的事情太多了。那些在白天没时间处理的情绪、压力、遗憾，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变得非常清楚。其实呢，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清晨的清醒不一定是脆弱，有时候只是因为你认真生活了一整天。如果今晚还是睡不着，至少呢别责怪自己，把呼吸放慢一点，让这段声音陪你安静一下。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旅程不打烊。在今天的节目里，想跟你聊一聊失眠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他们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那么今天会谈到的作家余光中呢，他笔下的失眠是一种主动的清醒，他呢像是在和世界对抗，宁可痛着醒着也不要被麻痹。那种失眠带着文人的骄傲、理想主义，还有一种我不愿意被世界同化的倔强。所以呢，他的凌晨像荒原，孤独但带着一点清醒的感觉。而钟离文的失眠却更像是身体忽然失去了某种能力的那种感觉。他呢并不是主动的不去睡觉，而是睡眠突然离开了自己。他就在散文里写道，好像突然丢掉了重要零件的机器。那么钟离文呢，他对于失眠的感觉就是非常形象的一种比喻。其实对于很多的失眠的人来说呢，失眠它并不是一个情绪很激烈的感觉，反而呢是那一种身体明明很累了，意识却无法关闭，无法入睡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呢他的文字里的失眠有一种悬浮感。那么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的跟你聊一聊两位作家他们对于失眠的那种描写。

好，我是舒慧，欢迎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着我们的电台。那么凌晨的时候，有些人呢并不是不累，而是不愿意太快的睡去。余光中在散文里写着，宁可睁着眼承受清清楚楚的痛处，也不愿意靠安眠药来欺骗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清醒是一种勇敢，不想被同化，也不想麻木，想要认真地感受生活里的每一种情绪。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清醒也是会累的，尤其呢是在凌晨，当世界都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些白天被压住的情绪才会慢慢地浮现出来。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也许并不是你脆弱，只是呢你一直都很认真地在生活中。

这个时间，城市看起来已经睡着了，已经进入了沉睡中，但还有很多人的电脑还在亮着，有人呢在赶报告，有人在剪片子，有人刚刚结束了工作。忙碌的时候，我们总会以为再坚持一下就好了，但是呢，别忘了，机器也是需要散热的，人当然也是需要休息的。如果现在你还在忙于工作，还无法进入睡眠休息的话，希望你事情完成以后，别忘了照顾那个一直努力的自己。

钟怡文他在写失眠的时候，他就写到自己就像是突然丢掉重要零件的机器那样。这句话呢非常的真实，因为呢失眠它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不是感冒，也不是发烧，它也不是伤口没有明显的疼痛的感觉，你只是呢突然间发现自己不会睡觉了，但是呢你的身体明明就已经很累了，头脑里却还在亮着灯，头脑里却还是非常的清醒。很多人呢以为睡眠只是睡不着，但是真正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是一种整个人悬着落不了地的感觉，很想睡却又睡不着的感觉，就像凌晨三点的房间，想安静却始终无法真正的安静下来。

余光中说，写诗就像是一场马拉松，一开始很多人会同行，后来进入了荒原以后，观众散了，连同行的人也慢慢的离开了。其实呢，在人生的很多个阶段都是这样的，小时候总会觉得会有人呢一直陪着自己长大，但是后来才发现，很多的路只能够自己一个人慢慢的继续走。凌晨特别容易想起这些事情，因为白天太忙了，忙到我们没时间面对孤独，只有在夜深的时候，人才会真正听见自己的声音。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还醒着的话，请别害怕这种安静。有时候呢，人正是因为在最安静的时候才开始认识自己。

有的时候，失眠并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反而是因为一些很小很小的原因而造成了失眠。可能呢，是一句还来不及说出口的话，一件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或者是在梦醒时分一个突然想起的人。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呢，凌晨一到，凌晨就会把人的情绪放大，连时钟的声音都会变得更清楚。所以呢，钟怡文就写道，失眠让人觉得脚下像踩着海绵那样轻轻浮着，没有重心的感觉，其实很多失眠的人都经历过。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失眠的夜晚，至少记得一件事，你并不是一个唯一醒着的人。

0: 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0: 猜。
1: 有人说，凌晨是一天最脆弱的时候，但我反而觉得凌晨也很诚实，因为呢，只有在这个时间，人才能够暂时的放下白天的角色，不用假装忙碌，也不用表现坚强，也不用着急着去回应世界，你可以只是安静的坐着，听一首歌，发一会儿的呆，或者呢是单纯的陪自己一下。余光中在作品里写清醒，钟怡文反而写的是失眠，一个像荒原，一个呢像失重，但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人啊，总会有一些夜晚需要独自的慢慢走过去。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你好，这里是 Red FM 的生动凌晨不打烊。如果呢你已经清醒了，或者呢是因为生理时钟让你在这个时间点醒来的话，那么没关系，在稍后的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老歌，带你来回味那些非常经典的旋律以及音乐，顺便陪伴着你开启一天的早，顺便陪伴着你开启新的一天。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很多人还在睡着的时候，有些人呢已经开始忙碌了一天了。早餐店开灯热锅，准备好了一天的早餐，天还没亮，但是呢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运转了。也许大家很少看见你们凌晨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想对所有早起工作的人说一声辛苦了，感谢你们让城市醒来的时候有热腾腾的早餐，也有生活的温度。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程序需符合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公务员的承诺是确保政府所有政策和倡议能够有效且完美实施的关键。沙拉越政府在主要水坝集水区展开布云造雨行动。以下是新闻内容。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程序需要根据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评估和调整，以支持沙拉越的行政转型和当前的建设需求。沙拉越元首 Tun Bahin Sri Dr. Wan Junaidi Tuan Guja Afar 表示，此举对于确保政府行政系统保持相关性、高效并能够满足当前技术变革的需求而言至关重要。他是昨天为第19届沙拉越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主持开幕礼，并发表施政谕辞时如此表示。他认为，优质、高效且系统化的治理是确保沙拉越政策与建设实施有效性的重要基础，因此他希望能完善公共服务交付系统以及政府采购系统，希望能提升便捷性与高效性，还与当前的建设需求保持一致。与此同时，沙拉越州元首 Tun Bahin Sri Dr. Wan Junaidi Tuan Guja Afar 也强调，各级公务员的承诺是确保政府政策和倡议能够完美且有效实施的关键。他呼吁全体沙拉越公务员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在行动上更加积极主动，并具备优先意识和立即行动的态度，以确保政府的发展议程能够按照计划实施并达到既定的目标。沙拉越政府在主要水坝集水区展开布云造雨行动，作为积极措施，以确保水坝水位稳定，保障水力发电和原水的供应。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ga Umbas 表示，该行动也强化了沙拉越政府的准备措施，以应对不稳定气候变化的挑战，并通过多个机构的合作以及对科技的运用来实现。他补充，布云造雨行动需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启动，根据气象研究、大气情况以及是否有合适的云层系统来决定，以确保作业的有效性。他是在上述的布云造雨行动期间，通过所发布的媒体文告如此表示，有关布云造雨的行动从昨天开始至今天。与此同时，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r Douglas Uga Umbas 透露，从昨天开始至今天的布云造雨行动涉及三座水坝，就是卢博安杜的巴当艾水坝，以及布拉嘎的巴贡水坝和穆鲁水坝，而古晋皇家空军基地则作为飞行协调与行动中心。此次行动通过飞机在约5000至9000英尺的高空飞行，向具备降雨潜力的云层播撒工业及盐类等吸湿性物质，促进降雨的形成。此外，当局也会在行动前、中、后期持续进行天气雷达监测与大气分析，以确保作业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参与单位包括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大马气象局、大马民航局及大马皇家空军。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工作与生活经验成为通往大学殿堂的第二张门票，并通过先前经验学习认证途径 APEL 来实现。沙拉越大学先前经验学习认证途径中心主任、技术专家兼副教授 Dr. Rohana Sabawi 指出，这个机会向所有希望进行自我提升以及提高事业的人士开放。先前经验学习认证途径 APEL 分为三条主要的途径。 首先是 APELA 凭借工作经验申请入学，第二是 APELC 将工作经验转换为学分，第三则是 APELQ 通过工作经验授予正式学位。这三条途径让个人能够基于过往的经验获得教育机会。他是在森马拉罕接受 RTM 采访时如此表示，上述的途径通过让过往的经验获得学术评估，从而给予个人第二次的机会，实现进入大学深造的梦想。沙拉越的政治与经济稳定使沙拉越政府能够动用自身的资金与资源改善基础设施，无需完全依赖联邦政府的财政援助。拿督刘惠州昌明社区首席顾问刘可杰县议员表示，以石屋西岸的水工课题为例，该地区面临的低水压问题大部分已解决，这项成果获利于苏埃萨迪紧急供水系统的启用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他是在出席石屋拿督刘惠州昌明社区聚餐活动时如此表示。2026年沙拉越马来西亚艺术学校校长与师生的对话活动成为强化学校成员凝聚力与相互激励的重要平台。沙拉越马来西亚艺术学校在面子书发帖表示，校长热端达哈在活动上分享了他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与历程，他也谈及了在教育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曾经面临的挑战，并同时强调将确保沙拉越艺术学校在学术、艺术、体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持续取得成功。他说，一个组织的成功不仅依赖个人成就，更取决于全体成员的承诺与合作。活动上也进行了校长职务的交接仪式，由即将在周五退休的校长 Redwan Daha 将职务移交给副校长 Ricky Kimwa， 让他暂时代理校长一职。石屋移民局在上个周六及周日在石屋及斯兰奥一带展开了扫荡行动 Ops Sabu， 并逮捕了81名非法入境的印尼和菲律宾外籍人士。沙拉越移民局在面子书发帖指出，被逮捕的人士中包括了50位男子、18名女子、5名男童及8名女童。这次的执法行动一共在9个地点进行，根据公众投诉以及针对疑似作为外籍人士中转站的场所与居住地区的情报而展开。所有被捕的非法入境人士都未能出示合法的旅行证件及工作准证。案件将根据1959-1963年移民法令第 6.1C 条文以及第 15.1C 条文和第 55.E 条文进行调查。同时，一名本地雇主也因涉嫌庇护或雇用无合法证件的外籍人士而被拘留。所有被捕人士已被带往石屋移民局执法办公室，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所有的法律、法规和程序需符合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公务员的承诺是确保政府所有政策和倡议能够有效且完美实施的关键。沙拉越政府在主要水坝集水区展开捕鱼造鱼行动。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副首席部长阿福列查布强调，系统性搜集并记录伊班族的文化与传统已是当务之急，这不仅能加深社会对伊班习俗的理解，更能为学校的母语教育提供珍贵的教学素材。他特别指出，一般文化精髓高度凝练于口头文学之中，包括讲究修辞韵律的班顿，歌颂史诗英雄与生活哲学的雷农吟唱，以及在重大祭典中召唤神灵极具神圣色彩的提芒祭歌。由于这些文化遗产多由社区领袖和长辈口耳相传，部长将这些老人家誉为活宝库，呼吁一般语教师协会积极开展田野调查，从这些长辈身上抢救具有高度社会与学术价值的民间传说。他提醒，虽然一般语已进入中学课程，但相关参考教材依然匮乏，官民必须紧密合作，方能确保这些濒临断层的民族智慧在现代社会中薪火相传。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安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本下呢会送给你的歌曲包括了李毅的唱首情歌给谁听，还有南红的浪花晚霞我。那么接着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报章，看看今天到底发生了哪一些的国家大事。此时此刻的你，不论是刚刚准备睁开眼睛起床，还是早已在路上忙碌奔波，为一整天忙碌了，也希望我的声音可以陪伴你一起来开启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守着 Red FM。

0: 回家。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安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则报章资讯。雇员公积金局呢就推出了多项的全新退休保障措施，其中就包括了讨论已久的 iLegacy， 还有呢第二个措施则是 iNMAS， 还有第三个就是退休目标计算器。在第一个举措 iLegacy 下呢，它就允许已经达到了全面提款年龄的会员把部分的公积金存款转移给配偶或者呢是孩子。但是呢这个转移它有一个条件，只有当你的存款达到了65万令吉，也就是呢超出了足够退休储蓄的水平，其他剩余的余额才可以转移给配偶或者呢是孩子。那么第二个 iNMAS 的措施则是呢允许会员在55或者呢是60岁过后无需一次性提取全部的储蓄，而是选择 iNMAS， 也就是按月领取，同时剩余的款项继续赚取年度的利息。第三项措施就是退休目标计算器，这个是一项新增的数码工具，可以通过呢公积金局的 iAccount 应用程式使用，目的在于帮助会员更有效地规划退休生活。计算器可根据会员的生活方式预期和预计的开支来估算未来的储蓄需求。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早安，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发生的爆章资讯。沙乐越州元首呢就表示，沙乐越如今已经逐渐被视为是区域内清洁能源与绿色经济的领先者之一。政府将会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以确保能源供应具备可持续性以及竞争力。他是在沙乐越议会会议发表施政演辞的时候表示，沙乐越目前正在积极地推动水利、太阳能、生物能源以及低碳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也是呢长期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我们再来换个焦点，沙乐越元首呢他同样也表示，沙乐越政府应该持续地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且呢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推动乡村的创业、农业现代化以及旅游发展，全面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经济能力。那么沙乐越元首他也表示，随着多项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陆陆续续的展开，包括主要的大桥建设、沿海大道、沙乐越沙巴的连接道路、通往文莱的道路以及遍布全沙的乡村道路网络，将有助于加强地区的联系，缩短交通时间，同时为人民尤其是乡村居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远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留守在音乐早点的频道当中，这也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还有看到的另外一则新闻就写到，交通部长呢就推出免费的摩多驾照计划，全国呢大约会有6万名的清寒学生受惠。

摩托驾照计划 MyBS2， 协助全国呢大约6万名来自 B40 家庭的中四以及中五学生免费考取 B2 级的摩托车驾照。部长呢也表示，当局的目标是提供合法考照管道，同时提升年轻人的驾驶能力、安全意识及守法观念，以遏制无牌驾驶问题持续的发生。政府希望通过上述计划，不但帮助学生合法上路，更能够有效降低年轻骑士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接着我们再继续关注关于交通部的新闻。部长呢，他就表示，为了鼓励运输公司申请 MSISO 39001认证，他就会在本周的内阁后会议提出四项的建议，让这些获得认证的公司获得优先验车，无需经过检查及道路安全审计系统 GISA 审查。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关注其他的新闻。

早安，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接着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关于航空航天领域的新闻。沙拉越元首呢，他就说到，沙拉越政府正在积极的探索航空航天、高科技及相关生态系统的发展，是一项呢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而且呢也将会为沙拉越的经济发展开启新篇章。元首呢是在发表施政演辞的时候呢就表明啊，航空航天领域是具有巨大潜能的这个领域，不但可以创造更高的收入就业机会，尤其是在专业人士及高技能人才的岗位，也有助于推动沙拉越迈向高科技经济体。与此同时呢，元首他也强调，在现在这个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沙拉越必须培养具备高技能、掌握科技及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的人才，以确保区域内持续进步并且保持竞争力。

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转眼间就来到了尾声，那么稍后七点钟会为你转播 AFN 的新闻，过后我们还会最后再听两首歌曲，就是优雅的给我一个吻，还有银霞的你那好冷的小手。稍后七点钟回来过后还会有新闻以及天气预报的节目环节，守着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您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Vaughn。
1: Yeah， 我是 MCB，
2: 我是 MC Toy，
3: 我是 DJ Point，
4: 我是 Darren，
0: 我们是
5: Manhand。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正研究精准的 RUN 95补贴机制。教育部考虑在学校驻守保安，以加强校园安全的建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指出，目前政府正进一步研究精准的 RUN 95补贴机制，以鉴定哪些群体可继续享有补贴。他表示，此举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援助能够更精准地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避免对仍然需要援助的人民造成过于突然的冲击。
2: Dalam usaha kita menyampaikan subsidi ini kepada kumpulan sasaran, tetapi juga kita tidak mahu sehingga memberi kejutan yang ketara kepada kumpulan yang mungkin masih memerlukan sokongan ataupun dari segi ketersediaan untuk beralih sepenuhnya.
1: 阿玛也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设定合理的资格门槛，这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全面考量。他说，这项课题其实早前已经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中提出。他强调，一旦相关决定拍板落实，政府将设立申诉及上诉的机制，以确保执行过程更加透明，同时避免真正需要援助的群体受到影响或承担额外负担。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马来西亚放眼在2030年迈向第三级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但我国目前在自动驾驶领域仍处于非常初步阶段，因此必须尽快启动讨论，推动汽车制造、半导体、软件、感应器、本地供应商及道路基建同步升级。他说，未来出行的核心将是自动驾驶，若我国只关注眼前发展，将永远只能追赶他人。但如果从现在开始建立自动驾驶技术基础，我国未来将有机会成为区域领导者。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苏丹阿布巴卡尔综合大厦 KSAB 重型车辆通道拥堵问题将会提交内政部处理。 KSAB 是连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第二通道，造成拥堵的问题被指与强制扫描检查措施有关。对此，部长表示，这个问题属于边境管控与保护局的管辖范围，而该机构隶属内政部。陆兆福说，政府确实关注柔佛长堤及第二通道的拥堵问题，并已经设立特别机制及柔佛长堤拥堵内阁委员会，以全面处理相关问题。他说，所有营运层面的课题都会通过这个平台进行讨论、落实与管理。早前媒体报道，准备入境新加坡的罗里司机在第二通道一度被困长达四小时。教育部长法利纳西迪表示，针对在全国学校安排保安人员驻守，以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的建议，教育部愿意进行研究与探讨。部长指出，教育部目前也正通过学校安全改革委员会敲定全新的校园安全指南，并邀请多个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单位与人士参与，以全面提升现有的校园安全程序。他说，学生安全课题一直是教育部高度关注的重点，政府在校园安全方面绝不会妥协。全球坚韧船队共有57艘船只，目前已经准备就绪，将继续展开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航程。苏穆努萨塔拉指挥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阿布杜阿林阿拉比表示，来自希腊克里特岛的30艘船只已经安全抵达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 他说，这批船只已经与原本停泊在马尔马里斯港的船队会合，使船队总数增加至57艘。他发文告指出，目前所有船员正进行协调工作，以便船队能够展开最后阶段的航程。萨尼阿拉比也证实，所有参与这次任务的马来西亚成员目前情况良好，状态稳定，并已经准备好与其他国际代表团一同继续执行人道援助使命。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95.31 点，收于 49,704.4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3.91 点，收于 7,412.8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7.05 点，收于 26,274.13 点。英国伦敦股市比时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269.43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6.36 点。国际油价11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65 美元，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2 美元，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无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说，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的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聚焦结束战事、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及迫击炮袭击俄军的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罗斯说，针对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的还击，打击乌克兰指挥中心及无人机发射场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正研究精准的 RON95 补贴机制。 教育部考虑在学校驻守保安，以加强校园安全的建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变态。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3: 这个时候呢，带你来关注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预料今天早上在斯里阿曼以及加伯会下雨，其他省份呢则是天晴。从中午到傍晚时分，所有的地区都预计会下雷暴雨。风向和海浪方面，今天的浪高 0.5 至1米，风向会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5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1: 哎，小伙子，你别闯红灯呀，安全才是最重要。
0: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2: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放出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0: 近天气非常炎热，我真的懒得出门了。
1: 还出门？你不怕中暑吗？
0: 难道你要躲在家里不出门，带把伞不就得了吗？
2: 这么热的天气，谁受得了呀？烦都烦死了。
3: 我国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今年八月，我国多个区域都处于炎热天气警报状态，因此我们更应该了解各种防范措施，让自己及身边的人远离危险。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呼吸道和肾脏疾病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高温天气会导致病情恶化，有时会导致严重伤害，直到入院甚至可能死亡。因此建议高危人群减少外出活动。气温较高的天气容易导致人们心理中暑，主要表现为心烦气躁、思维紊乱、爱发脾气，医学上称之为夏季情感障碍。医学专家建议，在夏季的闷热天气里，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少熬夜，多喝水，在极热极渴的时候不要大量喝冷饮，从高温的户外回到室内不要立即开空调。另外，很多人误以为气温炎热多吃冷食冷饮可防暑，其实在炎热夏天适当吃些冷食冷饮未尝不可，但一定不要过贪，否则吃得越多越凉，越会影响消化功能，降低抵抗力，让人更容易中暑。在高温环境下，我们还应该密切关注身体变化，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中暑，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0: 哎，你真的不带伞吗？
4: 你好，欢迎你继续收听着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带你来关注一则关于天气的新闻。大马气象局呢就宣布，预计在这一个星期四，也就是呢14号开始，正式会进入西南季候风的季节，干燥天气会持续到今年的9月份。那么有鉴于此呢，当局就促请民众在这几个月都避免去进行任何的露天焚烧活动，以免环境污染或者呢是酿成灾害。那么大马气象局总监拿督莫哈莫西山呢，他也表示，在西南季候风期间，风向会稳定的从西南方向吹向我国，这一段期间呢，空气里面的湿度普遍比较低，所以呢云层它的形成就相对减少，就会变成了没有降雨的情况出现。尽管整体气候比较干燥，但是呢气象局也特别提醒，在西海岸半岛、沙拉越北部以及沙巴西海岸地区，还是呢会有可能在清晨的时候出现强降雨、强风以及雷暴的现象。文告也提到，在西南季候风的高峰期，也就是7月到9月的期间，如果进行露天焚烧活动不受控制的话，国内也可能会出现本地或者是跨境的烟霾现象。那么气象局呢就呼吁民众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在炎热干燥天气即将到来的这个阶段，也提醒你注意照顾好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沙乐越体育馆翻新的新闻。为了配合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筹备工作，沙乐越体育理事会呢就宣布，有多项的体育设施将会从今年起分阶段暂时性的关闭，以进行提升以及翻新的工程。那么根据沙乐越体育理事会发出的通告呢，就表示相关工程的目的在于提升场馆的设施以及加强整体赛事的筹备，用以迎接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举行。那么沙乐越体育馆呢，将会在2026年1月至2027年1月关闭，而团结体育馆则会从2026年的5月关闭到2027年的2月份。接着我们再来换个焦点，沙乐越元首呢就表示，在现如今的无边界数字时代，公共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包括网络威胁以及假新闻的传播，因此各方在使用社交媒体及数字平台的时候，必须更加的负责任，以维护社会和谐。

淑慧，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有钟胜中的《朋友出去走走》，还有呢《浪花一朵朵》这两首歌曲。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音乐早点的频道当中，接着再继续带你来关注其他的报章资讯。沙拉越元首就希望沙拉越自己的航空公司，也就是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能够提升通往沙拉越各省包括内陆地区的航空可及性，同时促进外来以及内陆旅游的发展，帮助稳定沙拉越机票的价格。他是在沙拉越议会的施政演辞时透露，婆罗洲航空的设立是强化国内与区域航空联系的重要一步，现代化及高效率的陆路交通生态系统对加强沙拉越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接着我们再来换个焦点，沙拉越元首呢，他也表示，面对现如今地缘政治紧张、全球经济变化及国际冲突所

带来的不确定性。沙勒月必须持续强化经济韧性，加速落实2030年后冠病发展策略，确保沙勒月朝向先进、永续及高收入地区迈进。

0: 在进入八点钟的新闻之前，再来带你关注一下最后一则的新闻。坐落于石龙门的布拉达山 Bumbrada 遗产中心正式接通了国家电网，这个代表着呢该生态旅游胜地从2017年运营以来开始长期依赖柴油发电机供电的历史正式画下句点。那么最后再送给你一首歌曲，就是 By2 的我知道。然后八点钟转播新闻过后，还会有韩流风音乐、学华语以及保健专训的节目单元，守着软件。
1: 哎呀，美芬，好久不见呐！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哎哎，这些狗，你们快点别飞了，回去笼子里去。
2: 啊，丽萍，你怎么养了那么多狗啊？他们要把我的腿当火腿了。
1: 快快快，全部跟我进去笼子里。哎呦，这群小鬼真的是吓到人了吧。
2: 哎呀，你这些狗是不是都没有打疫苗？你看他们那个凶猛劲，很怕他们染上什么狂犬病。
1: 哎呀，放心吧，我家的狗可听话了，我早该给他们讲过道理，才不至于疯呢。你别怕，都是乖乖的，不乱咬人。
2: 哎呀，你可真是太乐观了，狂犬病疫苗才不是等他们发狂了才打的，那个时候可就太迟了，咬了谁都不好，疫苗是每年都要打的。
1: 好好好，那我要赶快去通知我的亲戚朋友还有邻居们。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吉隆坡国际山庄州议员 Mohammad Kamri Kamaruddin 呼吁有关当局尽快完成东巴生谷大道 EKVE 第二阶段工程，以保障居民的安全与出行便利。他说工程一再延误，导致当地居民持续面对交通拥堵、不安全道路状况以及施工地点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包括泥石流及山体滑坡风险。Mohammad Kamri 在宣示有关大道工程后，向媒体表示，其选区居民已经等待太久，希望工程能够尽快竣工，以改善日常交通便利，缓解车流量，并确保居住在工程附近居民的安全。公正党国际事务局表示，随着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由影星转型从政的维杰出任新任首席部长，该局期待未来能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交流，并进一步深化我国和泰米尔纳德邦人民之间的联系。该局主席 Masli Malik 发表文告指出，该局希望加强双方在教育、青年赋权、科技、文化及区域合作等领域的协作。他说，马来西亚与泰米尔纳德邦长期以来拥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尤其是马来西亚印裔社群与泰米尔文明及文化身份之间仍保持紧密渊源。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及船员下船后被转送至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向荷兰鹿特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说，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区域。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迪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